0: 母亲的身体呢，父亲同意赔付，给对方转了1.9万，
1: 就这事儿赶紧了了吧啊！
0: 对，那李先生就说啊，事发之后门店暂时关门，姐姐在照顾母亲，刚交了房租，店干了2年，还不确定是否继续开店。他就说了啊，社区提出愿意补贴，
1: 对，不是给对方转了1.9万吗？社区说愿意补贴呀啊，那家里边也接受这个方案，说否则继续下去只会浪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那24号就在昨天啊，当地司法局已经就店主帮扶老人遭到索赔这事儿介入调查了。
0: 对，我觉得这事儿啊，光在派出所解决是不行的。
1: 嗯
0: 啊，这只是协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一定要走法律。啊，这是当地的司法局出来。
1: 你不知道，就是这个为什么说这个店主哈，因为这事儿会出现严重的身体不适，就是对方就老人的家属，就是说就威胁说你不给钱，我们就把遗体放到你店门口，
0: 那不胡搅蛮缠吗？
1: 就是胡搅蛮缠的，所以他们这个他们家才想着说赶紧给钱了事儿嘛。
0: 所以啊，我现在就觉得什么东西呢？
1: 嗯，
0: 就有些啊，这事情。就你不要说退缩或者怎么样，你遇到那种人你就狠狠打他的脸。就是如果这个事情你是合理的，你是合法的，你是站在正义一方的，就是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下，我就跟你干到底。
1: 理是这么个理儿哈，但是你想想他们家开店的
0: 啊，
1: 那还如果说这个事儿就一直这样耗着，开不了店，是不是他们损失会更大？
0: 我报警，
1: 所以人家肯定想着是。都去派出所了，都协商1.9万呢。
0: 不是，如果
1: 报警，
0: 他真敢那么做的话，就报警啊！
1: 啊，
0: 我不怕跟你玩，我就是这么，
1: 我也
0: 就是我杀敌1000，我可以自损1万2的那种的。
1: 但是人家不行
0: 啊，
1: 我还是很理解他们的这个这种做法，是很理解的。
0: 啊、
1: 但这个事儿确实让网友都觉得很冤，冤得慌啊！
0: 啊，是啊，
1: 而且这个。有网友就说了，派出所这样去给双方协商，有点和稀泥的感觉。
0: 对呀、啊，
1: 那之后谁还敢去帮扶别人呢？
0: 这个信任程度需要提高啊。最近呢，多所高校发布了辟谣声明，说提醒新生和家长警惕非官方的离轨群组。
1: 所谓离轨群呢，指的是没有经过学校的授权，由校外人员或者不法分子私自建立啊，冒用高校的名称、校徽这些标志，伪装成官方的新生交流群的群组。
0: 那也很这是很造假成本太低了。
1: 对啊，不法分子就伪装成辅导员、学长学姐这些身份，混入交流群，先分享在校经验，博取信任，然后推销电话卡、生活用品，甚至用个人收款码去收教材费、保险费啊，各种名目的费用。
0: 我觉得现在的大学生应该不会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的，他们一定会上当的，不是，他们一定不会上当的。
1: 怎么呢？
0: 大学生多聪明啊！现在
1: 聪明
0: 啊，不是怎么有这事情有转折呀、啊？
1: 受骗的不也不少吗？
0: 啊。
1: 除了学生群哈，家长群也并不少见。
0: 那家长被骗很正常。
1: 就是有一个吴女士刷手机的时候，看到孩子所在的群里边出现了一条老师收取相关费用的通知，没多想呢，就通过对方提供的二维码转了钱。转账之后，这个吴女士就联系学校老师核实哈，发现自己遭遇了诈骗。据介绍，这个骗子头像名称都和老师是一样的
0: 啊，
1: 在没有进行核实的情况下，有13个家长通过群里边转了99块钱。
0: 哎呦，这1300块钱就这么赚到了。就提醒大家啊，务必提高防范意识，涉及任何的什么群费呀、资料费呀、书本费呀这些费用啊，无论对方如何催促，一定要优先联系学校负责老师来确认一下、啊。
1: 是的。来，据媒体报道啊，女装最近又整新活了。衣服
0: 能整啥活？
1: 衣服不按件卖，不是一件一件的卖啊，按半片卖，一片一片的。
0: 前面那片不买后边那片吗？
1: 对对对，可以啊。或者你买左边那片不买右边那片啊，反正都行啊，你想怎么买怎么买。
0: 它是这样
1: 啊，
0: 线上平台某一品牌一件这个针织开衫啊，半片背心儿，单位是片啊，
1: 对，
0: 半片背心123块钱，半片长袖153块钱，
1: 对，
0: 那消费者呢必须拍下两片拼接，我在这跟你这玩空间站呢嘛，这不是 拼接完成才能 整成成衣，
1: 对、
0: 啊、那变相溢价收割消费者，
1: 对，客服还美其名曰2026新款自由

0: 拼接，对吧？你想左边穿绿的，右边穿红的，可以。
1: 啊，
0: 是吧？
1: 啊，
0: 这你前边穿黑的，后边穿白的，可以。
1: 啥玩意儿？自己办黑白无常啊？
0: 已经是，而且你这销量不低啊，已经超过了400单了，销售了。
1: 啊、
0: 这个挺荒诞的哈。这个模式的荒诞模式的背后是女装行业积弊丛生的困境。
1: 嗯，
0: 你之前也讲过，尺码乱象泛滥。
1: 你们不都穿 S 的吗？
0: 嗯，这个可不一定啊。这是 S 码，可能在他家是 S 码，到了他家变成 XL 也不一定。反正就
1: 是这个在他家也是 S 码。
0: 什么？
1: 就是两家的 S 码，各都是自己家的 S 码啊。你怎么说哪个是 S 码？你知道 S 码多大？
0: 就有标准的，
1: 有标准，
0: 有标准，但各家的尺码就很乱哈。
1: 啊、
0: 嗯，而且同款尺码逐年缩水。就你同样的身高体重没变，你可能今年你能穿他家 S 码，明年发现，哎，我怎么他家 S 码套不进去了，得穿 M 或者 L。
1: 那都不，我跟你说，它不只是女装
0: 啊，男装也这样吗？
1: 哎呦，你这我很喜欢几个牌子啊，
0: 啊，
1: 它也是算是这个标准的这个品牌了
0: 啊。
1: 那他家的同样的一家店里边，你买两件不同款式的衣服，它的 L、
0: 嗯、
1: 它的 XL 和 XXL，
0: 嗯。嗯
1: 啊，就都不一样，
0: 啊
1: 啊，它的同样是一款 XXL 的衣服，
0: 嗯，
1: 啊，你三件短袖，你它能穿出三种大小，
0: 那是同一个店里边对吧？
1: 对，
0: 那它可能因为款式，它可能款式不一样，有的是、
1: 啊、
0: 它属于宽松款的嘛，有的可能修身款，它就不一样，
1: 啊、修身款它也能差出两个，
0: 啊，但是我现在说的是这个女装真的是逐年的这个尺码在越做越小，
1: 啊，
0: 就好像就是默认女生们要越来越瘦。
1: 他说的好像是你，
0: 不是，就是他就默认女生们就是要越来越瘦，他把这个尺码做得越来越小，逐年在缩水。你想他缩水之后，他实际上省的是他的料钱嘛？
1: 就响应了国家减重计划嘛？
0: 这个很不友好啊。
1: 啊，
0: 还有一个就是超长预售，就他先预售，
1: 嗯
0: 啊，
1: 我到时候告诉你没了。
0: 就是就赌你有可能会退嘛？你可能没到他发货你就退掉了。
1: 啊、那为啥呀？
0: 就是他要先看差不多哎。我看预售出了400件，行，那我就先踩缝纫机做出来200件。
1: 啊，那这么做很容易踩缝纫机呀、
0: 啊？那不会的、
1: 啊，
0: 因为女装退货率超级高，就是多重乱象叠加，
1: 啊、
0: 让行业退货率常年高居70%以上。
1: 啊，这样的？
0: 对，别人退回来的，他可以再卖嘛？
1: 这好像男装都不存在这个问题吗？
0: 就女装就这样子，很乱。
1: 那衣服拿回来，哎，行吧，就这样吧，
0: 啊，对。但女装就是也不是说女生太挑，确实现在女装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乱象啊，就透支消费者的信任，女装行业已经到了不破不立的十字路口了。
1: 你看来你心里边憋着很多火呀。
0: 哎呀，嗯，很多女生可能都跟我一样吧。
1: 但是这不就是你不是应该成为习惯了吗？
0: 也不怎么能成为习惯呢？
1: 啊，
0: 不会习惯的，
1: 不会习惯。
0: 就希望他们什么时候能够醒悟一下啊，赶紧的，好好的做回女装吧。
1: 哪天还除了这些问题解决了之后，还会有新的问题。嗯，好了，那这些事儿我们说完了，接下来进入音乐在路上。
2: 有趣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河湖海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请。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6: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0: 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0: 嗯，
2: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3: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喂，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8: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0: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8: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1: 记住了。
12: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3: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
1: 拉电脑键盘，
0: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3: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2: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4: 垃圾要回家，
3: 我们来帮它，
4: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7: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7: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
5: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7: 而一旦沾上，
5: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7: 心血管功能
6: 衰竭，甚至死亡。
8: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9: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3: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北京时间10点整，忙碌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1: 25日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25日5时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中心距离台湾台北市偏东方向约1020公里。预计沙德尔可能于25日下午移入我省热带气旋警戒区，并开始影响我省外海渔场。于26日进入东海后，逐渐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并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受简拉维残涡影响，25日我省部分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北部沿海地区局部特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60至150毫米，局部3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90毫米。省防止维持防汛三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3: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5: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6: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8: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1: 25日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25日5时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中心距离台湾台北市偏东方向约1020公里，预计沙德尔可能于二十。

0: 5日下午移入我省热带气旋警戒区，并开始影响我省外海渔场，于26日进入东海后逐渐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并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受前拉维残涡影响，25日我省部分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北部沿海地区局部特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60至150毫米，局部3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90毫米。省防止维持防汛三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2: 好了，北京时间的11:01，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背包客，我是夏树。节目的开始呢，分享的歌曲来自于张碧晨和张子宁共同演唱的《雨天》。

0: 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1: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 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来关注天气啊，偏南今天呢是暴雨，局部大暴雨，26到28度，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减弱至阵风6级。26号多云有阵雨，26到30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27号是阴转大雨，28到32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泥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4: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5: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7: 天对地，
6: 雨对风，
7: 雨对风，
6: 大陆对长空，
7: 大陆对长空，
6: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6: 对天中，
7: 对天中，
8: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9: 雨霁晚霞红，
7: 好听。
10: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1: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4: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5: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6: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7: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8: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世界很大，连一万只大象都装得下。
1: 世界很小，有了你就刚刚好。
0: 一颗鱼丸，一处食错。
1: 闭上眼睛，陶醉在阳光沙滩、危险海风的浪漫。
0: 最好的时光总在最美的地方。
1: 平潭旅游，大不同。
2: 昨天，记者从平潭文旅集团了解到，2026海岛合唱大会将于8月27号到31号在平潭举办。活动延续为浪漫而来主题，推出竞演、快闪、演唱、环岛畅游等板块，吸引新加坡、韩国、菲律宾等地的人声乐团齐聚兰岛。8月27号，中国平潭国际阿卡贝拉竞演决赛率先开唱，25支公开组、8支青少年组乐团入围线下角逐，从声乐技巧、艺术表现及创新附加三项指标进行评分。优胜者除证书与奖金之外，青少年组冠军及公开组冠亚季军还将直通29号冰淇淋奇妙夜海岛畅演活动。2026海岛合唱大会开幕式暨冰淇淋奇妙夜海岛畅演将于8月29号在六八海里举行。活动融合开幕式颁奖与展演，汇聚多国专业团队，往届冠军 Real Voice 人声乐团与本届竞演优胜团队将同台献艺。而活动不止于专业舞台，28号平潭台湾小镇将变为流动演出空间，下一站台湾小镇阿卡贝拉快闪活动将在这里上演，各个人声乐团在街区多点位即兴亮相。30号晚，六八海里景区将迎来 Voiceland 的人声开麦夜 After Party， 各国乐团将围坐儿歌即兴演绎。31号上午，处处有歌音乐环岛 Vlog 计划将演出带到户外，串联北部生态廊道、龙王头沙滩、平潭台湾小镇三处地标，团队边走边唱，人声与浪声、风声自然叠合，让悠扬乐章浸润山海风光。而专业交流也将会同步开展。29号到30号，阿卡贝拉无伴奏合唱专业课将开班，邀请十余位专家开设10大主题课程，涵盖编曲技法、人声打击、录混技术等全链条知识，各国乐团现场交流分享经验，为华语阿卡贝拉教育注入国际视野。

0: 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4: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5: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6: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7: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8: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9: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0: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98.5，
6: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
3: 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齐秦1960年1月出生于台湾省台中市，中国台湾著名男歌手、音乐创作人。1985年发表个人第一张创作专辑《狼》，带来了轰动效应。1987年创作歌曲《大约在冬季》广为传唱，并获得第11届十大中文金曲。我们现在听到的《狼》就是1985年首播的版本。

都说500开演唱会，观众唱歌给500听，这话一点都不假。整场演唱会500只有几首歌有开口唱的机会。这一次啊，500通过各种诸如提前唱了、略抢拍了等等小手段，才唱了这么一段的《浪人情歌》。

史的天空由毛阿敏演唱，是94年电视剧《三国演义》的片尾曲。2008年12月29日，该曲获得了国剧盛典回响30年最具影响力电视剧主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7: 戴着大墨镜，
8: 不对，脸上有胡子，
9: 就像大灰狼，
10: 长得不像好人。
6: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1: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6: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2: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3: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3: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小说剧《密葬一九三七》，根据佚名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王勇。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57集，
5: 楼板破旧，没采。

0: 一格都发出沉沉的颤音，偌大的空屋里回响着沉重而缓慢的脚步声。二楼的房间是按日本居室的风格装饰的，桌上点着蜡烛，屋内灯光昏暗，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檀香味道。池田慎之此时正坐在地台上，他低着头，仿佛在想着什么。在地台旁边取暖的炉子上做了一只羊铁壶，火苗活泼地舔着壶底，水已经被烧得滚开，冒着腾腾的蒸汽。听到越来越近的脚步声，池田慎之抬起头来，他向方银峰点点头，嗓音有些嘶哑地说：
1: 啊，你来了。
2: 来了。
0: 方银峰轻声地回答了一句，然后盘膝坐在池田慎之的对面。池田慎之向妻子挥了挥手：
1: 你去吧。
3: 是。
0: 池田公子鞠礼躬，缓步退出房间，然后轻轻地把门带上了。池田慎之拿起沸腾的水壶，为方隐峰倒了一杯茶，又取出一碟蟹粉包和一碟青团，放在了方隐峰的面前。
1: 我想你还没吃晚饭吧，这是你最爱吃的点心，先充充饥也好，别客气。
0: 方隐峰看了看点心，不由自主地笑了一下。
2: 哼，你还记得我的口味啊，谢谢了。
0: 方隐峰说着伸出手来，一口一口地将点心吃了下去，然后端起热茶喝了几口，这才觉得浑身一暖，舒服了许多。
1: 隐峰君，这次请你过来其实并没有什么事情，我落到这个境地朝不保夕，朋友是不敢奢求了，找个人说说话而已。
0: 说到这儿，池田甚至苦笑了一声，然后说：
1: 八年前我到中国来带着一个梦想，为此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却一无所获，到头来两手空空。
0: 听池田甚至说完，方隐峰下巴一扬，傲然地说：
2: 那当然，日本人想要掠夺不属于自己的财产，哼，这注定是一场徒劳。
0: 池田甚至沉默了一会儿，又说：
1: 隐峰君，其实除了你之外我还想见一个人，可惜呀，怕是永远都没有机会了。
2: 谁？
1: 大阿姐洪金娥。
2: 你想见她？
1: 是的。
0: 池田甚至说着，眼里露出了几分遗憾。
1: 他是一个厉害的对手，也是值得尊敬的对手。我领导青田会以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一而再再而三地栽在他的手下，这成了我心里最深的痛。现在看来我已经失去了扳平的机会，哼，对于天国藏宝我不再有贪念了，他命中注定不是属于我的东西。但是我很想跟大阿姐聊一聊藏宝的事情，我想知道这藏宝是不是真的存在，天赋会又是怎样秘密传承的。到了这么多年，我发现自己从来就没有接近过他们，这些人像谜一样的活着，其他人永远别想触摸到他们的核心。
0: 听池田甚至说完，方隐峰将身子靠近池田甚至，神情严肃地低声问：
2: 池田，你应该庆幸以往对藏宝感兴趣的人都已经死在他们手里了，而至少你还活着。
0: 池田甚至的脸上又现出了苦笑。
1: 如果让我用生命来换取答案，我宁愿选择后者。
0: 方隐峰皱了皱眉头，他看了一会儿池田甚至说：
2: 见大阿姐是不可能了，但是我可以满足你另外一个心愿。
1: 什么？
0: 方隐峰小心地从衣袋中取出一个布包，里面层层丝绸包裹，轻轻地放在桌面上打开，一方美玉呈现出来。 烛光之下，美玉的光泽纯净如水，似乎将两个人的身体

0: 上了一层光晕。见到这番美玉，池田甚至的呼吸顿时停滞了。
1: 这就是他，
2: 就是他，这就是你穷尽心力找寻的穿过玉玺。
0: 池田甚至默默地凝视着眼前的美玉，眼眶里忍不住泛起了泪光。他伸出双手，轻轻地将玉玺捧起，上上下下仔仔细细地看着。
1: 想不到我竟然有幸能够见到他，
3: 苍天对我不薄了。这方玉玺包含了华夏民族2000多年的历史啊，每一个划痕都可能代表了一代帝王的兴衰，细细考证一定能够解读出很多故事来呀。
0: 池田甚至情绪激动地看了好长时间，然后才将玉玺缓缓地放在桌上，起身向方隐峰深深地鞠了一躬。
1: 隐峰君，谢谢你，你让我见到了我心中的圣物，了却了我平生最大的遗憾。我找了他找了那么久，却始终难以如愿。可是隐峰君，你是怎么得到他的？
2: 是达姐给我的。
1: 什么？
0: 池田甚至一愣，把嘴张得老大。
1: 这么贵重的无价之宝，他怎么会轻易给你？
2: 他请我拿给大伯做鉴定，想确认此物的真伪。
0: 池田甚至的情绪开始冷静下来。
1: 那么老师是怎么说的？
2: 大伯他看了半宿，最后确定这是真的。
0: 池田甚至这才长吁了一口气。
1: 是真品，是真品就好。那听你的意思，红金额也到了上海？
0: 方隐峰笑了一下，轻声回答：
2: 哼，他始终就在上海，一直到战争结束之前他都没有离开过。
0: 池田甚至听了这话，眼睛不免有些发直。
1: 你是说这么些年来他红金额就藏身在我的眼皮底下？
0: 方隐峰点点头，指了指桌上的烛台。
2: 你看这烛灯照得满是通明，唯独照不到自己的底部，这就叫灯下黑。你到处搜寻他的下落，就偏偏没有想到他就在上海和你周旋。
1: 灯下黑，灯下黑。
0: 池田甚至的神色一下子落寞下来，他喃喃自语着，不觉疲倦地闭上了眼睛。过了好一会儿，他忽然睁开了眼睛，奇异地看着方隐峰。
3: 这就是说，天国藏宝也一直在上海？
0: 方隐峰轻轻地摇摇头。
2: 这我就不清楚了，除了天赋会的成员，没有人知道藏宝的下落。它隐藏在神州的某一个秘处，也许要等到太平盛世才会重见天日啊。
0: 听完这话，池田甚至的眼神又不禁暗淡下来。
3: 这笔财富究竟在哪儿啊？曾经是我心中最大的负担，让我处心积虑寝食难安地想得到它。哎呀，但是现在这些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已经一切都结束了。它原本就是中国的财富，日本既然已经战败，便只能退出争夺。
0: 池田甚至说完停顿了一下，又给方隐峰倒了一杯茶。
3: 不说这个话题了吧，来，隐峰君，这次请你来是有一件事情请你帮忙，拜托了。
2: 什么事儿？
0: 池田甚至停顿了一下，然后说：
3: 明天一早，我将和大批日本侨民一起被遣返回国。东京都、富士山，我离开的太久了，是到了该回去的时候了。
2: 怎么，你想逃跑？哼，我告诉你，这是不可能的。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你是一个罪犯，你的罪孽还没有得到宽恕。
0: 池田甚至听完，认命地点了点。

0: 头。
1: 你说的对，我的罪孽确实还没有得到中国人的宽恕，而且我掌握的秘密太多了，其中绝大部分秘密是贵国政界要员不可告人的勾当，这些秘密一旦泄露出去，必然激起你们中国人的民愤，所以像我这样的人一旦无法再给他们带来财富，尽快死掉，那就是必然的了。
2: 池田甚至说到这儿不免苦笑了一下，
1: 这就是我的命运，我应得的下场。哼，明天清晨他们肯定会在码头上埋伏好了枪手，等我上船的时候，他们布置的神枪手便会立刻开枪将我打死，而后一切秘密就都不存在了。
2: 听着池田慎之的话，方隐峰不再说话了，他看着池田慎之默默地听着。
1: 我现在只有一件事是不放心的，那就是乱枪之下我无法保证我的妻子和孩子不受伤害，因此我不能去码头，我把我的妻子和孩子都托付给你了，请你把他们平安地送上船。
2: 方隐峰听了不觉一愣，
3: 他们走了你怎么办？
1: 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我会承担战败的责任，这意味着我会把我的生命留在中国，我是武士家族的后代，必须以武士的方式了却生命，现在我正式邀请你作为我的借错，这可以吗？
2: 听着池田慎之的话，方隐峰的心不禁为之一颤，他知道日本武士在切腹自尽时，当刀锋刺入腹腔之后，必须由朋友或者是可信赖的家臣立即帮助补上一刀，砍下切腹者的头，才能尽快解除死者的痛苦，这种来担当补刀行为的人便被称为借错。方隐峰听了一时间忽然觉得自己的喉咙里有些干涩，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才低声说，
3: 你为什么选中我？
2: 池田甚至的神情显得很平静，
1: 因为你甘愿为民族为信仰奉献一切，而我也一样，正所谓惺惺相惜，这一生我为有你这样的朋友深感荣幸，我也为有你这样的对手深感荣幸。
2: 方隐峰低下了头，一直在犹豫着，
3: 可我并没有答应你啊。
2: 池田甚至听了立刻从衣袋中取出一张纸条递给方隐峰，上面写着一个地址，
1: 这是林素芳的地址，你可以去找她。
2: 方隐峰的心一下子顶到了嗓子眼，
3: 你说什么？她还活着？
1: 对，我对她半是保护半是囚禁，比起那些被特务暗杀的人，她算是幸运了，这些年来除了孤独，他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2: 方隐峰的心立刻乱成了一团，他百感交集地看着池田慎之，
3: 真没想到啊，他还活着。
2: 池田慎之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站起身来拍了拍自己的身体，
1: 好了，隐峰君，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一切都拜托了，请跟我来吧。
2: 两个人随后来到了楼下，只见厅堂里已经插满了蜡烛，柔漫的烛光泼洒在屋子里的每个角落，地上铺了一层白绫，墙边立着一道屏风，屏风前是一张矮几，正中摆着一只香炉，香炉上烧着三支香，在香炉的下面横放着一把很短的武士刀，刀身用纸包裹着，只露出前面的刀尖。见到这个场景，方隐峰的呼吸不由得急促起来，
3: 一个我曾经的朋友，过去的敌人，现在的失败者，一个人的生命就要在这里，在我的眼前结束了。
2: 池田慎之神情淡定地走到妻子身边，轻声问，
1: 都准备好了吗？
4: 是的。
2: 池田公子的声音轻微却有些发颤，
1: 很好。
2: 池田甚至说完拍了拍池田公子的肩膀。

0: 问题吧。
1: 方引峰接过手枪，没有说话，他迅速地把子弹钉入枪膛，并打开了保险。池田公子此时捧过一个托盘，上面放着一瓶清酒，一个瓷杯，默默地放在矮机上。池田慎之爱恋地看了妻子一眼。
0: 公子，没你的事了，去吧。
2: 是。
1: 池田公子平静地回答了一句，仿佛这只是一次很平常的告别。池田慎之看着妻子走出房间，为自己倒了一杯酒，一饮而尽。他缓缓地放下酒杯，冥思片刻，然后说，
0: 是时候了。
1: 说完他便决然地解开了上衣，露出了自己的胸口和小腹。此时夜色沉静，屋子外面没有一丝风，如果没有从屋内窗户里闪出跳动的烛光，仿佛时间和空间在这一刻都静止了。池田公子静静地站在门外，脸上没有一丝表情，惨白的月光下，他就仿佛是一尊暗白色的雕像。一声低沉的枪声从屋子里传来，深田公子的身子一抖，随后便像风铃一样跑进屋去。屋子里，池田慎之侧身倒在地上，在他的胸腹部正在流出鲜红的血，而在他的太阳穴上明显地暴露着一处弹痕。池田公子望着握枪的手臂有些颤抖的方引峰，忍不住深深地鞠了一躬。外面响起了雷声，一场很早就该降下来的雨终于降下来了。大雨冲刷着这个世界，仿佛想把一切残存的记忆都冲刷干净，而给人们留下一段新的美好的记忆。然而那过去的一切，那被泪水和血水写成的记忆，是可以被轻易地冲刷下去的吗？鲜血喷涌出来，溅得矮机上一片鲜红，剧痛传来，池田慎之身体颤抖，额头上青筋暴起，努力地保持着跪立的姿势，在嘶声地叫着，
0: 引风君，一切都结束了，就这样结束了，八年了，实在是太累了。
1: 方引风此时神色恍惚地走在路上，任凭着雨水冲洗着自己，却永远也摆脱不掉自己头脑里留下的刻骨铭心的过去。第二天清晨，方引峰天不亮便如约来到了池田慎之的家。按照池田慎之的遗嘱，他将池田公子和池田慎之的孩子送到了码头，目送他们登上了开往日本的客轮。随着阵阵的船鸣，客轮越来越小，最后终于消失在遥远的海平线下。方引峰这才想起什么似的，赶紧从衣袋中掏出池田慎之交给自己的写着林素芳住址的纸条。他的脸上显出了由衷的喜悦，终于感到自己已经把一切希望都握在了手上。海面上现出一缕金光，紧接着一轮火红的太阳跃然出现在东面的大海上，耀眼的金色将深蓝色的海面染得就像着了火一样晶莹而跃动。
3: 八年终于过去了，不管我们经历了多少苦难，不管我们付出了多少代价，但是我们是最后的胜利者。也许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太平天国的地下宝藏，但是有一种宝藏我们却已经挖掘出来了，那就是中华民族四万万颗顽强不屈的灵魂，这才是我们民族真正的宝藏。

0: 想到这儿，方运峰一脸幸福的转身向身后的城市跑去。只见正在苏醒的城市一瞬间都被蒙上了金色的光。
1: 苏芳还活着，我的生活又有了希望了，一个新的社会也正在向我走来，新的中国也将是有希望的。
0: 想到这儿，方引峰开心地笑了，他的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甜。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秘藏1937》，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声创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啦？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

0: 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1: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2: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3: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2: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4: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 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9: 来呀，来追我呀。
10: 阿娇姐姐别跑，等等彻儿。
11: 彻儿，让阿娇姐姐做你媳妇好不好？
10: 好，我就让阿娇姐姐做媳妇。
11: 彻儿若娶了阿娇姐姐，想要如何安置呢？
10: 安置？有办法了，我要盖一座金屋子，把阿娇姐姐藏进去。

0: 行皇后册封礼。皇上万岁，
1: 万万岁，
0: 万万岁，
2: 万万岁，娘娘千岁，
0: 娘娘千岁，
3: 千岁，
0: 千岁，
3: 千岁，
0: 千岁，千岁，千岁。
4: 阿娇，你就是荣华富贵的象征，朕喜欢荣华富贵，如今你也终于成了朕的皇后了。
5: 臣，你只喜欢我一人吗？
4: 当然，朕发誓，朕这一生只爱你一人。
6: 皇上，大喜了，魏夫人生了皇子了。
4: 我大汉终于有后嗣了，传朕旨意，朕要封卫子夫为后。吾皇万岁，
0: 万岁，
3: 万岁，
0: 万万岁。
5: 刘彻，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你终究是负了我。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第一集，在长陵县的东南角上，有一个2000来人的小镇，名叫田家集。在镇的南头，临街屋檐下设了一个挂摊儿。一日已近午啊，天气又热，竟没有一个顾客光临。相氏心里烦躁，左顾右盼。来了，生意来了。一个鲜艳的少妇挎着一个野菜篮子，自南而北走了过来。只见她啊，年约29，龙颜凤颈，肤如凝脂。少妇的身后呢，还跟了一位少女，长得虽然不如少妇，却也是相当的漂亮。像是忽地站了起来，迎头拦住少妇。少妇吃了一惊，抬头朝像是望去。只见她40来岁的年纪，深目阔额，骨瘦如柴，一双褐目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却不认识。脚跟左旋，欲绕道而去，不想这汉子竟开了枪。
14: 大姐，你是不是姓王？
13: 少妇愕然，脱口问道。
5: 先生怎知我姓王？
13: 汉子微微一笑，朝屋檐下一指。
14: 大姐，请看。
13: 少妇顿止望去，只见那屋檐下摆了一张八仙桌，八仙桌的后方悬挂一个黄布幔，上书9个大字，许傅先生高祖姚定国。
5: 我知道了。
14: 大姐知道了什么呀？
5: 您是一个算卦的。
14: 哦，大姐怎么知道我是一个算卦的？
13: 少妇先手指着布幔，满脸喜悦。
5: 是许傅先生告诉我的。
13: 许傅已经死了，他的名字却刻在京都一代百姓的心中。许傅是温县人，善于相面。薄太后在嫁之前是魏王魏豹的一个妃子，许傅受邀到魏王宫为众妃子相面，一看到薄太后便目瞪口呆，喘着气说：
15: 哎呦，此女贵不可言啊，将来定生天子。
13: 当时啊，刘邦和项羽正在荥阳一带相持不下，天下还不知道姓刘姓项呢。魏豹站在汉王刘邦一边进攻楚王项羽，听了许傅的话，心中暗自高兴，便背叛了汉王刘邦，宣布中立，并与项羽联合。刘邦派曹参率军进攻，俘虏了魏王豹，以魏国为郡， 而将薄太后送到知识中做苦工。魏王豹死后，汉王邦到知识巡视，见到薄太后长得很美，便下诏将她纳入后宫，临幸了一次，再也不肯露面了。一天，刘邦和他的两位美人管夫人、赵夫人在一起调情。这两个人呢，原本也是魏豹的妃子，跟薄太后很要好，三人曾在一起发誓，谁要是先富贵了，谁就要提携仍处于困境中的女友。如今啊，管赵二人成了汉高祖刘邦的宠妃，富啊贵啊自不用说了。这时他们想起了薄太后，想到了她的痛苦，想到了许父的话，想到了以前的誓言，甚觉好笑啊。这时他俩地位变了，情感也变了，他们不是同情薄太后，而是讥笑她的寒酸，讥笑她的地位卑下。刘邦见他俩笑得怪异，就问道，
1: 为什么这样高兴啊？
13: 两个美人只好如实相告，把许父如何相面，三人如何盟誓，而今薄太后如何受苦的情形说了一遍。听了这一席话啊，刘邦是半天不语，当天便召幸了薄太后。薄太后一到汉高祖身边，便嗲声嗲气地说着，
5: 陛下，妾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一条苍龙爬在妾的肚子上。
13: 喜听阿谀之言的刘邦顿时高兴起来，搂住薄太后说道，
1: 这是大富大贵的征兆，那苍龙不就是我吗？
13: 自从那次召幸，薄太后便怀孕了，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刘恒，他便是大汉朝第三位皇帝，史称汉文帝。少妇关闭了回忆的闸门，仰脸瞅着汉子问道，
5: 姚先生，您既然是许父先生的高足，能不能为我看一看相？
14: 能，不过……
13: 姚定国环视一周围观者，小声说道，
14: 此地人太杂，还是到你家去看吧。
13: 言毕收了挂摊，跟在少妇的后面七折八拐来到了一个宽敞的农家小院。少妇的母亲臧儿见相氏光临，又是让座又是倒水的，一把手抓了五个鸡蛋，疾步走进厨房。待他端着鸡蛋出来，姚定国的左手正握着少妇的纤手，右手呢在少妇的手背上轻轻地抚弄着，一双鹤眼目不转睛地盯着少妇的脸，且露出贪婪的目光。一个年轻女子的手被一个大男人握着来回抚弄，若是一般女子啊，早已羞得满面通红了，少妇则不然，一双凤眼迎着像是贼眼，直愣愣地看着，笑靥如花呀。见了少妇这个表情，像是越发胆大起来，一只不规矩的大手由少妇手背移向了玉颈，轻轻地摩挲起来，没完没了。臧儿有些看不下去了，轻咳一声道，
5: 先生请喝水。
13: 像是放开少妇的纤手，一双贼目也从少妇的玉颈上收了回来。
14: 别急，我还得看一看大小姐的背。
13: 他命少妇转过身来，在他的背上上下左右抚摸了一阵，轻轻一拍，
14: 哦，好背，
5: 人贵不贵呀，在面不在背。
14: 嗯，谁说
8: 时间创作价值，
9: 一路听天山，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0: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 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潭争光，为梦想冲刺。
6: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7: FM 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3: 听众朋友，本台每周二14点到17点将进行例行的停机检修，我们的节目也要和大家做个短暂的分别。感谢本台技术人员对设备的艰辛维护，也欢迎您在17点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98.5，17点精彩继续。

0: 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咖啡或者听听音乐，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下午时光。
1: 25日12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25日8时，中心距离台湾台北市偏东方向约970公里。预计沙德尔可能于25日下午移入我省热带气旋警戒区，并开始影响我省外海渔场。26日进入东海后，逐渐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并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受简拉维藏涡影响，25日我省部分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北部沿海地区局部特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60至150毫米，局部3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90毫米。省防指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防汛3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0: 想无法找到解。
1: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2: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2: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2: 生动与心
5: ，FM98.5，
2: 咫尺相伴。
5: 98.5，FM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8: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9: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10: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9: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10: 在这里，可以澎湃，
9: 可以发呆，
10: 可以只聆听。
9: 这里是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04，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是评弹，我是夏树，
1: 我是徐娟。
0: 节目开始分享的歌曲来自于陈奕迅的单车。

0: 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来关注天气啊，平南今天夜里呢是暴雨，26号，明天星期三是多云有阵雨，25到30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有7级。
2: 27号是中雨，27到32度，沿海西南风6到8级，阵风8到9级。
1: 28号的时候是暴雨为主的天气，27到31度，沿海偏南风是8到9级，阵风10到11级。

0: 这小事身边事，关心身边的人，听听蓝岛的事。
1: 昨天记者从平台文旅集团了解到，2026海岛合唱大会将于8月27号到31号在平潭举办。活动延续为浪漫而来主题，推出竞演、快闪、演唱、海岛畅游等板块，吸引新加坡、韩国、菲律宾等地的人声乐团齐聚蓝岛。
2: 8月27号中国平潭国际阿卡贝拉竞演决赛将率先开场，25支公开组、8支青少年组乐团入围线下角逐，从声乐技术、艺术表现及创新附加三项指标进行评分，优胜者除证书与奖金外，青少年组冠军及公开组的冠军啊，季军还将直通29号冰淇淋奇妙夜海岛畅演活动。
1: 2026海岛合唱大会开幕式暨冰淇淋奇妙夜海岛畅演将于8月29号在68海里景区举行。活动融合开幕式颁奖与展演，汇聚多国的专业团队。那往届的冠军 Real Voice 人声乐团与本届竞演的优胜团队将会同台献艺。
2: 是的呢，活动不止于专业舞台，28号晚平潭台湾小镇将变为流动演出空间。下一站台湾小镇阿卡贝拉快闪活动将在这里上演，各个人声乐团在街区多点位即兴亮相。那30号晚呢，68海里景区也将迎来多支的这个人声乐团，各国乐团将围坐而歌即兴演绎。31号上午呢，处处有歌音乐环道 Vlog 计划将演出带到户外，串联北部生态廊道、龙王头沙滩、平潭台湾小镇三处地标，团队边走边唱，人声和浪声风声自然的叠合，让悠扬乐章浸润山海风光。
1: 那专业交流呢也会同步开展，29号到30号阿卡贝拉无伴奏合唱专业课呢将会开班，邀请10余位专家开设10大主题课程，涵盖了编曲技法、人声打击、录混技术等全链条知识。各国乐团现场会交流分享经验，为华语的阿卡贝拉教育注入国际视野。

0: 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4: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5: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6: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7: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8: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9: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8: 这一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9: 在这里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
0: 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是红灯亮了。
3: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2: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3: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2: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3: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2: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4: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8: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9: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9: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
8: 开心水。
7: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0: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11: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3号再次喊话赖清德承认九二共识，放弃台独党纲，才能够给台湾带来真正的和平。郑丽文表示，若赖清德认为台独不存在，就应该真心诚意下架台独党纲，不要再推两国论，也不要带着台湾走进死胡同，应该静下心来，抛开情绪与固执，抛开颜色立场与政党利益。
4: 台独不存在，那就真心诚意下架台独党纲，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支持台独。
3: 郑丽文强调，只有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即可重新接触、对话与交流，降低台海紧张情势。
4: 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就可以接触、对话、交流，立刻把两岸的紧张、紧绷大幅降低。
3: 岛内民众认为，台海持续紧绷，根源就在于民进党当局坚持台独路线，回避两岸政治基础，让全台湾承担对抗风险。台媒报道称，如今岛内主流民意越来越看重台海和平，支持两岸对话的声量持续走高。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岛内2026选战。台北市长蒋万安23日启动蓝白浮选，在嘉义市为台湾民众党参选人站台。台媒称，蒋万安现身嘉义，展现蓝白整合、共同冲刺选战的态势。台北市长蒋万安23号南下嘉义市，与同党籍嘉义市长黄敏惠同台，为蓝白共推的台湾民众党籍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辅选。
5: 蓝白合的部分，其实我也强调，怎么样让蓝白旗帜最大化？兄弟齐登山，兄弟齐努力。
3: 民进党方面，台北市参选人沈柏阳23号继续走街拜票。当被问及如何看待蒋万安为民众党籍参选人站台时，沈柏阳称蓝白有隔阂，试图分化蓝白，然而却遭批实力太弱。
6: 那这个就要怪民进党派那个沈柏阳太弱了，弱到蒋万都没有压力了。政党之间不应当只有竞争，甚至是斗争的，所以应该有合作或者是和平共存的一个机制，越来越好，这样就好了。
7: 蓝白合的确是两个党的合作的一个大方向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不需要被民进党给挑拨离间跟见缝插针啊。
3: 新北市方面，国民党籍参选人李四川和民进党籍参选人苏巧慧日前分别抛出政策牛肉，全力抢票冲刺。
8: 年底如果当上市长，我第二天绝对会按照我们所有市民的这一些要求、这一些需求来施政。
3: 近期民调显示，李四川以39.3%的支持度维持小幅领先优势，选票主要来自蓝营基本盘、民众党支持者以及大量中间选民，与苏巧慧的差距并未拉开，双方选情仍充满诸多变数。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近日，2026太极与大学之道两岸学术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行，回顾北大与台湾师范大学共同创发的新简易24式太极拳教学成果，并围绕太极文化与身心健康等议题展开研讨。台军连日炒作新战机到货，抵台日期却一再推迟，台媒称两岸军力差距拉大，一件武器难改大局，赖当局为何东拼西凑，以武谋独还有什么动作？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架 F-16 将抵台，成赖清德救命稻草。台媒报道称，台行政机构日前通过2027年台湾总预算案，其中台湾整体防务预算首度突破10000亿新台币，超过生产总值的3%。

0: 赖清德更扬言2030年前将房屋预算占比提高到生产总值的5%。岛内舆论担忧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掏空台湾。我们注意到台湾2027年的房预算呢是再创历史新高，因为是首次突破了10000亿元新台币。那真的能够买来和平吗？在岛内又引发了哪些争议呢？赖先生，
1: 赖清德上台了，他的房屋预算年年增加，而这次是史无前例的增加，他破了10000亿元新台币，100元的预算中，房屋预算就吃掉29块钱。那这样的话，就对于社会福利的支出，对于啊退休人员的给付，对于啊这些教育的预算、科研的预算、经济发展的预算，都产生了排挤作用，所以它引起了很大的一个争议。这10年多来，不断的增加了房屋预算的结果，有没有给台湾带来更加的安全？没有，因为这么高的房屋预算也没有办法产生任何威慑的作用。既然没办法产生威慑的作用，而且还带来穷兵黩武的印象，更重要的地方给台湾带来更大的不安全感，更重要的地方的批

0: 多的争议。
1: 确实，赖清德呢根本无视普通民众的感受，他一边呢是推高防卫预算，同时呢还在狂编特别预算。这么多的钱，他究竟想用他们去发展或者说购买哪些武器装备？
2: 赖清德呢他还扬言到2030年之前啊，要将岛内的这个防务预算军费开支啊要达到占 GDP 的5%。那么这么多的钱到底要用来买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对美军购啊，包括无人机啊、无人艇这些所谓的不对称作战的装备啊，还有就是远程的精确打击系统啊，像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还有就是那些防空系统，像爱国者的这些防空导弹啊等等。那我们知道这些钱啊其实就是民进党当局交给美国的保护费啊，用来孝敬美国的军火商和美国的一些反华的政客。第二个呢就是要发展啊台湾自身的一个防务产业，但是这里面的猫腻啊是特别的多。比方讲最近呢台湾首次进行了一个运载火箭的一个试射，但是呢失败了，而且这个火箭呢是差点坠落到村庄里面去啊，险些是酿成了大祸。那有专家认为啊，台湾当局啊发展这个运载火箭其实是打着火箭的幌子啊，是在研发射程超过1500公里的中程的弹道导弹。但是台湾地区啊它的这个火箭的技术啊能力这样的差劲，那不得不让一些台湾网友呢就怀疑这么多的钱到底都花到什么地方去了。那其实啊在此之前台湾媒体啊曾经多次曝光啊，随着这个民进党当局啊不断的去编列所谓的特别的防务预算呢，还去推高这个年度的一个防务的预算啊等等，台湾地区一些什么卖鞋的、卖茶叶的、搞装修的啊，这些商人呢摇身一变都变成了军火商，而且都莫名其妙匪夷所思居然可以拿到台湾军方的一个武器的订单。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这么多所谓的特别预算啊、防务预算最后呢都跑进了谁的腰包？
1: 的确，现在台独分子呢一边是中饱私囊，一边呢是把台湾推向了更危险的境地啊。那么面对现在赖清德当局疯狂的以武拒统的各种动作，我们的应对之策又是什么？
3: 赖清德当局以武拒统的动作确实是越来越疯狂，不仅花大价钱从美国引进很多的武器装备，而且呢还试图针对大陆方向强化他的导弹攻击和导弹偷袭能力。刚才胡教授提到了，那么台湾的科研机构打着研发运载火箭的旗号要谋求发展中程弹道导弹，但是呢玩砸了，因为它这个运载火箭的技术啊实在是太落后了，现在连第一步还没迈出去，就是这火箭没有办法正常升空。我们再看一下大陆的火箭的这种技术，基本上呢应该是领先台湾地区大概是50年，也就是半个世纪左右，也就是说我们上世纪70年代的这种火箭技术，现在这个台湾的民进党当局或者是这个台湾的这个科研机构还是没有办法进行有效掌握的。所以他试图独立自主的发展具备远程打击能力、精准打击能力的弹道导弹，我认为呢这是一个永远也无法完成的任务。那么针对民进党当局以武拒统的各种各样的谋划，包括一些挑衅性的动作，解放军呢肯定是要全方位的强化攻防能力啊。那么防御体系呢已经是越来越完善，有预警系统，也有各种各样的防空反导的兵力配置，可以针对它的战机，可以针对它的导弹进行这种有效的拦截，进行这种快速的应对。当然呢还要保持啊这种强有力的这样的一个压制能力，一旦发现它有以武拒统或者是针对大陆方向进行挑衅的这种危险的苗头，那么解放军啊一定会以雷霆万钧之势对它进行这种压制啊，针对它的挑衅力量进行这个摧毁。
1: 民进党当局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一再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的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如此斥巨资购买武器为谋独壮胆，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4: FM 98.5，
3: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4: 停不下来。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

0: 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0: 华南沿海各地加强防御，应对台风紫檀、沙德尔。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九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4: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3: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 97.2%， 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5: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3: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6: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7: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3: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8: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3: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新

0: 新。
1: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房龄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17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2: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3: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155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 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

0: 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3: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2: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3: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1: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4: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6个百分点。
5: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
6: 慢享用一顿晚餐。
7: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2: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4: 25号17点，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25号14点，中心距离台湾台北市偏东方向约870公里，25号下午已移入我省热带气旋警戒区。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6号下午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福建福清到浙江象山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受简拉维残威影响，25号傍晚到26号白天，我省部分有暴雨或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60到120毫米，局部26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9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二级应急响应，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0: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毛阿敏带来的《可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啊，来自于孙燕姿的《开始懂了》。孙燕姿1978年7月出生于新加坡，华语流行女歌手。她发行的生平第一张专辑《孙燕姿》同名专辑就以《天黑黑》一曲成名，并获得了第12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同年12月发行第二张专辑《我要的幸福》，入围12届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奖。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吧。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2: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齐秦1960年1月出生于台湾省台中市，中国台湾著名男歌手、音乐创作人。1985年发表个人第一张创作专辑《狼》，带来了轰动效应。1987年创作歌曲《大约在冬季》广为传唱，并获得第11届十大中文金曲。我们现在听到的《狼》就是1985年首播的版本。
3: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都说500开演唱会，观众唱歌给500听，这话一点都不假。整场演唱会500只有几首歌有开口唱的机会。这一次啊，500通过各种诸如提前唱了、略抢拍了等等小手段，才唱了这么一段的《浪人情歌》。

历史的天空由毛阿敏演唱，是1994年电视剧《三国演义》的片尾曲。2008年12月29日，该曲获得了国剧盛典回响30年最具影响力电视剧。

0: 在这里，不少研学团队趁着假期到此打卡体验。场馆内部设置多处可操作体验的模型展区，让孩子们在互动中学习航天知识。
1: 今天的旅程很有意义，让我沉浸式的体验了飞机驾驶舱的操作，然后我学习了无人机的驾驶方式，增长了对航空航天的见识。
2: 我们展馆不只简单摆放展品供大家观看，而是围绕航空主题打造沉浸式场景，从静态展示变成了动态体验，游客停留的时间大大延长了。
0: 从餐饮与观影的跨界融合，到航天科普的沉浸式互动，体验式消费的触角还在向更多领域延伸。在吴越广场金街，一家青少年亲子探案馆为平潭的孩子提供了全新的娱乐选择。馆内设置6个不同主题剧本房间，场景布置兼具趣味性和安全性，以推理解谜闯关为核心玩法。
3: 大部分都是本地的亲子，比如说爸爸妈妈带着他小孩子来啊，周末就是特别是这些爸爸妈妈平时上完班之后或者晚上的时候会带小朋友过来玩会比较多。我们后续会不断的去更新主题之类的，可能会结合一些平潭的一些特色，再去做一些类似于更加适合平潭的小朋友玩的一些益智类探案馆。
0: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近日实验区宣传影视部联合苏平片区管理局在中门村开展专题宣讲活动，用接地气的基层故事和鲜活的实践案例推动党的创新理论。

0: 深入人心。
1: 真宝贝蓝台融合宣讲队成员王尚可以砥砺初心使命、书写平安答卷为主题展开宣讲。他从被习近平总书记誉为人民的保护神的漳州110讲起，分享了实验区2019年在全国首创全岛通办一窗办好便民服务举措的初心与实践，结合台风天紧急劝返海上鱼排、68海里景区常态化巡逻守护等一线警务工作实例，讲述基层民警扎根岗位为民服务的暖心故事。
2: 身为基层的宣讲员，我始终坚持将党建理论与日常警务一线宣讲深度融合，以便民服务的细微之举、基层治理的务实之策，持续拉近警民关系，厚植平安根基。面向未来呢，我们将以实干实际护航实验区建设，用一份经得起检验的平安答卷回应人民群众的殷切期盼。
1: 宣讲队成员郑燕则以党建领航建初心、党员先锋护蓝岛为题，讲述了几代平潭党员不忘初心、带头植树造林、筑起数百万株木麻黄防护林的绿色故事。他号召广大党员主动担当，冲锋在前，在生态保护、服务台胞台企、滨海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中争当先锋，以实干实际助力国际旅游岛建设。
3: 这次宣讲讲出了我们蓝岛党员实干为民守护平安的真实故事，让我很受启发。回望党史和长征岁月，更懂得如今安稳生活来之不易，红色精神不能忘。希望我们大家都向先锋看齐，为建设美好蓝岛出一份力。
4: 近日，平潭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南平市建阳区某国企原董事长王某涉嫌受贿一案。实验区各单位近200名党员干部旁听庭审，现场接受廉政警示教育。庭审现场程序严谨规范，法庭调查、举证质证、法庭辩论等环节依次进行，旁听人员全程认真听取案件审理，直观感受贪腐行为引发的严重后果。
5: 作为法院干警，我们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时刻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依法依规履职办案，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0: 24号，实验区市监局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直播行动，以现场执法加全程直播模式，让食品安全监管透明化、公开化、可视化。
4: 当天下午3点半，执法人员来到平潭五月广场，根据网友留言，随机选取了鲍有才海鲜集市火锅、大丰收脆鱼、和顺业绩潮汕牛肉火锅、王的食物链韩式无限自助烤肉等餐饮门店，重点围绕食材进货查验、所证所票、食品储存条件、加工操作规范、环境卫生清洁、从业人员健康管理、餐具清洗消毒、食品保质期管控等关键环节开展细致排查，现场指出存在问题，讲解食品安全知识，督促经营者厉行厉改。
6: 有一些通病的问题，就是一些食材存放存在一些不规范，有些纸箱放在它也放在冰箱里面，还有一些松鼠粉放的一些问题。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算，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平潭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爸，您慢点儿，
3: 爷爷。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中国
1: 心，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评弹。
2: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评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6: 25号17点，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25号14点中心距离台湾台北市偏东方向约870公里，25号下午已移入我省热带气旋警戒区。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6号下午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福建福清到浙江象山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受简拉维残威影响，25号傍晚到26号白天，我省部分有暴雨或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60到120毫米，局部26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9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二级应急响应，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7: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评弹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评弹。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评弹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评弹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评弹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评弹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评弹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评弹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评弹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评弹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蓝眼泪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评弹的自然景观之美，还体现了评弹的人文情怀和独特魅力， 用音乐的形式将评弹的美传递给更多人，让更多人了解评弹，爱上评弹。

故乡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梦，家的温暖如同灯塔般照亮游子们前行的路。一起来听这首《梦的深处是故乡》。

评弹兰是一首体现评弹文化艺术元素的歌曲，歌词娓娓道出了评弹景、两岸情，海峡的浪潮、天涯的明月，寄托了多少故乡亲、游子梦。

南方的海是一首具有浓郁南方风情和故乡情怀的歌曲，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南方海边的美丽风光和独特魅力，更让人们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和亲切。

这首气势磅礴的《海思梦》将一条贸易之路、一条友谊之路铺展开来，传达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1: 我们来帮他，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伤。

0: 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2: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3: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0: 嗯，
4: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5: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6: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7: 25号14点，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25号14点，中心距离台湾台北市偏东方向约870公里，25号下午已移入我省热带气旋警戒区。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6号下午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福建福清到浙江象山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受简拉维残涡影响，25号傍晚到26号白天，我省部分有暴雨或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60到120毫米，局部26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90毫米。省防止维持防汛二级应急响应，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6: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10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8: 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10点读平潭，我是徐娟。首先为您朗读文章，那条通往海边的石阶路。那条通往海边的石阶路，作者冯中。乡村宛如一本厚重的书，每一页都写满了故事，那些纵横交错的路就像是书中行行句句的脉络，承载着乡村人的生活与记忆。这些路无论平坦如底，还是蜿蜒于陡峭山间，皆是勤劳质朴的乡亲一步一步磨砺出来的。在我记忆深处，那条通往海边的石阶路就像一根细细的线，一端记着童年，一端记着再也回不去的时光。在柳厝底村北李鱼尾的沙地至公仔下，

有一条陡峭的石阶路，那是我们村祖祖辈辈巧妙利用山坡上的石头，沿着山势精心砌就的路。几百年来，一代代人的双脚将原本粗糙的石块磨砺得光滑无比。儿时的我对这条路充满好奇，每次去海边游泳都会特意数石阶的层数，可数来数去一直都不是相同的结果。有一天，我跟着伯伯一同去海边，从李云伟的沙地开始，一直数到公仔下方，我数出了53层。这时伯伯微笑地告诉我，实际上石阶总共有55层，最上面一层被黄土掩埋，最下面一层断裂后尚未修复。伯伯说道，仔细瞧瞧，那断裂的一层是不是比上面几层要高许多呢？那时伯伯总是挑着叠放的2袋箩筐，沿着石阶路稳步朝海边的乌仔口走去。堂哥的夏曾进港后，若欲退潮无法驶入赤澳卸载海产，便只能停泊在乌仔口外的海面上。为了把船上的海产挑回家，船上的渔民会对着在李云伟观望的家人大声呼喊，一份人箩筐挑2袋来。于是大家先把空箩筐用山板运回大船，在大船上将海产分好装入箩筐，再用山板转运回来，一箩筐一箩筐的卸，然后挑着沉重的担子返程。从村庄去往海边，必经村北那片沙丘，这片沙地平坦开阔，沙子洁白似雪，细腻纯净，仿佛是大自然馈赠的无尽珍宝，踩上去双脚会不由自主地深陷其中，尤其是挑着担子时陷得更深，每一步都伴着咔嚓咔嚓的声响，仿佛沙子在低语着乡村的故事。村里有句俗话，脚毛落几担在这条路上，生动道出了这条路在村民生活中的不可或缺，无论日常做何事都绕不开它。那是一条我走了半个世纪的路，这条路是儿时的欢乐通道。夏日里，乡村的小伙伴们成群结伴，光着脚丫，踩着滚热的白沙，沿着被烈日烘烤的石阶，如欢快的小鸟般飞奔至海边。孩子们毫不顾忌地光着屁股，在大海的怀抱里尽情嬉戏畅游，那清脆的笑声至今仍在耳边回荡。这条路也是乡亲们的生计命脉，不论寒风凛冽还是骄阳似火，村民们总会从白沙滩出发，走过石阶路前往海边讨小海，或是去田园辛勤耕作，用汗水浇灌着生活的希望。这条路更是乡村姑娘们分担家庭重担的见证，每逢大潮时节，他们便早早起身，借着微弱的晨光数着石阶去海边捡拾海螺，当地话叫亚江。他们不辞辛劳，起早贪黑，用柔弱的双肩担起家庭的责任。这些年平潭发展得越来越好，这条承载着无数记忆的石阶路也被崭新的环岛路所取代，连接北港至长江澳的最美环岛路建成了，它如一条闪耀的丝带，为乡村带来新的机遇与活力。村里的那条石阶路永远地消失在岁月的长河中，只留下沙山与小庙相对无言。如今每当我回想起那条石阶路，心中总会涌起一种复杂的情感，它不仅是我儿时欢乐的载体，更是乡村岁月的忠实见证者，承载着乡亲们世代的辛勤劳作与生活的百味。虽然它已不复存在，但那份深植于土地的质朴与坚韧仍时常在脑海闪过。或许人生就是这样，有些路走着走着就再也回不去了，但那些在路上留下的足迹与镌刻心间的记忆，永远闪着光芒，照亮
我们的前方。

0: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评弹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评弹。
1: 村子被掏了一个洞，作者素白。在村里，我常常不关门就自顾自地走了，有时去城里也不关。我像敞开心扉一样，把前后门都敞开着，我想让更多的阳光钻进我的屋子，晒一晒我和石错共同的狭隘。有时出门久了，我会和刘二一样，把门上的钥匙压

藏在门口的垫子下，或埋在一棵植物的边上。从此，这棵植物就负责帮我看家护院。它不会因此觉得自己肩负重任，它知道我的屋子清白，无人惦记。我的屋子只有我一个人。我知道，我一走，我的屋子就被掏空，犹如心里惦记的一个人突然销声匿迹。从此，心口就像长了一粒小小的石子儿。村里前阵子过世了一个老人，村子也像被掏了一个洞，只是这个洞永远属于那个消失的老人，再也没有石子儿可以填补。老人和他的子孙们早年就搬离了村子，去城里讨生活。等到快要过世时，子孙们又带着他回来，一天两天，又一天两天的等，像等一棵树落叶归根。听村里人说，老人家几年来已多次被孙子们送回来，都以为要走的，最终又莫名没走成。有时生命之重，不在于来之不易，而在于走之艰难。一颗如此衰老的心，要在一生中最无力的时光里，几番面对自己的死亡，该有怎样的畏惧？我是个脆弱的人，我不愿去想。村子总归是小了，一个老人过世，牵动的是一个村子。那一阵子，村里来了许多我眼里的陌生人，他们都是老人的后辈们。我们彼此冷漠地望向彼此，互不打扰，似乎有人要过世这样庄严的事情，多一分热情反而显得不明事理。于是那些人冷漠地找我们借那借这，我们也冷漠地借他们这借他们那。人类粗暴地迎接生活，却如此小心翼翼地面对死亡。这些原本属于村子的人，早已比我这个新村民更像一个客人。他们回来一趟像出一趟远门，一切都是暂时的。他们临时搭起帐篷，搬出腐朽的家具，晾晒陈旧的被褥，偶尔哭泣。等他们一走，这些东西又将回到原来的角落，仿佛干掉的眼泪。他们也清理门前的杂草，杂草们从未想过他们会和一个老人同时走向凋零。从此，他和老人的子子孙孙们就代替他们继续活在这滚烫的人间。只是等办完老人的后事，老人的子孙们会再次离开，而杂草的子孙们将一生都留在这座村子里。他们不同的生命属性使他们不得不奔赴各自的命运。那阵子，老人的房前屋后都显得格外的沉重和阴郁，仿佛屋顶上停着一片巨大的乌云，在等着要把雨下在老人出殡的那天。我时不时远远地观察那个被换成白色门帘的屋子和穿着白色校服的人们。我向来喜欢白色，但这份宣告生命终结的白，我终究只敢远远地望着。多数人这一生都从未有过如此彻底的白，却在生命的最后一程要用一场浩大的白来告别。我不禁想起《红楼梦》里的那一句，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一场相似的白茫茫，像是一群灵魂对另一个灵魂的盛大送别，又像是一个生命的空前归零。人最终都要空着手离开。小时候对于死亡有着无穷无尽的恐惧，那些被抬着的棺椁和坟墓永远是我无法看穿的黑洞，以至于延伸到对黑夜也有的神秘莫测的恐惧。成年后，我给自己取名叫素白，一晃十几二十年了，这个白是敞亮的光明，是饱含少年气的我对黑的抵抗。但我最终在生活里顺利地成为世俗意义的成年人，并接纳和认识了黑暗和死亡，也为此我没有成为一个

我心目中非黑即白的姑娘，我明辨是非的能力相识于我重新认识黑暗的那一年，这使我感到难过。老人走的那一天我不在，我提前把钥匙埋在植物下的那一堆落叶里就走了。我回来时，那一场白茫茫的告别已被抹去，我藏钥匙的落叶也被风刮走。落叶终究是太轻了，怎么都藏不好一把生锈的钥匙，像一个慢慢变老变轻的老人，不管村子里的风大不大，他都会在一场白茫茫的告别中消散。从此村子就被掏了一个洞，一个人长久的一生空了。

朋友们，今天的十点读评弹就到这儿，让我们在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2: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九十八点五的一路相随。
3: FM 98.5，
2: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3: 停不下来。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妙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路问文思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文思行之？冉有问文思行诸，子曰：文思行之。公西华曰：有也问文思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文思行诸，子曰：文思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敬之；有也兼人，故退之。子谓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汝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0: 子路问：听到了就该行动吗？孔子说：有父兄在，怎么能一听到就擅自行动呢？冉有问：听到了就该行动吗？孔子说：听到了就行动。公西华说：仲由问听到了就该行动吗？您说有父兄在。冉求问听到了就该行动吗？您说听到了就行动。我对此迷惑不解，大胆地来问问。孔子说：冉求容易退缩，所以要鼓励他；仲由好勇过人，所以要抑制他。孔子被拘禁于匡地，颜渊因失散最后才到。孔子说：我以为你死了。颜渊说：您还活着，我怎么敢死呢？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先进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2: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
5: 枪响。一个眼尖的家丁看见村口出现一团黑影，接着他们借着清冷的月光看清许多的黑影，训练有素的依着墙壁为屏障，迅速的进了村。温家和苏保长的家丁只稀稀拉拉的放了几枪，便被这些训练有素的外来者卸了武装。接着这些人便分头冲进了这两户有武装的宅院。枪声把所有的人都惊醒了，黑暗中谁也不敢点灯，各自往床底旮旯里躲藏。贤二对那次文家遭匪劫的记忆被唤醒了，他惊惧地将惊醒的川珍紧紧地搂在怀里。突然贤二想起什么，他放下川珍，下床摸到墙角，然后蹲下身子，从一块掏空的砖下取出一个小油布包，里面藏着那只瓦蓝色的勃朗宁手枪。他将枪掖在了自己的衣襟下，可是直到天亮，贤儿也没有等到预想中的恐怖场景。天亮后，人们发现村里到处都是穿着破旧灰布军装的士兵，村外还有排着整齐队列的士兵开进来，他们清理了那些全家逃荒无人居住的房屋，又四处向村人和颜悦色地借屋借麦草，看样子他们要在此地休整部队。中午，苏保长和文家的粮仓被他们打开，士兵们四处唤那些无法越冬的穷人们去领粮食，喊了半天却没有人敢去。后来人们看见苏贵扛着两袋麦子，手里拎着一布袋黄豆，给他独住的老娘送去了，才有人陆陆续续拿着布袋子去领粮。到了下午，苏保长家和文家粮仓前便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文兴和他的胖婆娘一直没有露面，大概被人看管起来了。文家庄园的空房子里也住满了士兵，看样子还是指挥部。当官的和士兵也无多大区别，人们只能从他们的称呼中得知哪个是士兵，哪个是官。贤儿从窗后看见那些显然经过长期艰苦作战的士兵们在院里走来走去，他们大多破衣烂衫，有的脚上还穿着草鞋，露出的脚趾或脚后跟冻得红肿，流着脓血，但他们个个脸上洋溢着欢快，眼里充满了在黑夜里等待太久的人即将看到曙光时的幸福。第二天，阳光出奇的明媚，这些士兵们几乎全体出动， 将村里房上房下的积雪以及村街上堆积如山的垃圾运到了村外，车往村顿时窗明几净，比过年还要整洁。中午士兵们坐在院里晒着暖暖的太阳，个别的人惬意地打着盹儿，大多数人却在飞针走线地缝补衣服。穿针就是趁贤儿看他们在阳光下集体做针线活时跑出屋的。他亮亮的小眼睛在院中环视了一周后，便选中了一个目标。这个人年纪看上去要比别人大，而且文绉绉地戴着一副眼镜，镜脚用一根线绳系在脑后。他正在指点一位小士兵的针线活。穿针走过去，好奇地站在他几步远的地方看他。
6: 过来，小朋友。
5: 戴眼镜的军人笑吟吟地向他招手，同时贤儿也在窗内焦急地向穿针招手，但穿针一直没有回头。穿针盯着他手里补着的衣服，诧异地问：
7: 你们的太太为什么不给你们补衣服？
5: 院里的人哄堂大笑，戴眼镜的军人

0: 人旁边的那个小士兵笑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1: 他们还没有太太呢。
0: 戴眼镜的军人笑道，
2: 我们周军长有太太，可惜不在这里。
0: 那个小士兵爬起来，认真地跟川真说，
1: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0: 周军长亲切地拉起川真的小手问，
3: 我叫川真。
0: 院里又响起一片笑声，有的士兵抱着手里的针线活围了过来。
1: 你的名字是什么意思？
0: 周军长诧异地问。
3: 你问我娘，我不知道。
0: 川真说着回头张望，望见贤儿在窗后迅速躲起的脸。
2: 你娘啊，肯定是害怕将来自己老了眼花了做针线活不方便，她呀是希望你长大了替她穿针引线。
0: 那个小士兵自作聪明地对川真说。周军长有些困惑地望着川真，他明明看见这个孩子是住在下人房里的，但是他身上穿的衣服质地却是很好，而且收拾得干干净净。他在农村很少见过这么洁净灵气的孩子，便问道，
1: 你爹你娘是做什么的？
3: 我爹不在了，我娘给他们家做佣人。
0: 川真黯然神伤的模样使周军长心里忽的一动，他觉得自己曾经见过这张面孔的，怎么可能呢？他是第一次到这个村，他不禁摇了摇头笑了。川真见他自个儿傻笑，便也笑了起来。周军长怜爱地把他搂进怀里，川真取下他的眼镜戴在自己脸上，却觉得天旋地转，急忙又将他还给了周军长。
2: 那是老花镜。
0: 那个小士兵笑着给川真解释。过了一会儿，那些士兵们便哄着让川真唱歌，川真使劲摇头，
1: 你唱我也唱。
0: 周军长保证说。川真的眼睛转了转便唱起来，
3: 听说那老包要出征，忙坏了东西宫娘娘，东宫娘娘烙大饼，西宫娘娘卷大葱。
2: 唱得好，
4: 唱得真好。
3: 该你了。
0: 川真认真地盯着周军长，周军长站起来将眼镜取下来挂在脖子上，然后唱道，
5: 红米饭那个难

0: 入梦乡了，嘿嘿。
1: 嘹亮的歌声从文家庄园飘到村街上，村街上的士兵们也随着唱了起来。贤儿就是在周军长站起来唱歌时认出他的。他没想到那个躺在县府后院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黑娃子竟然又活得如此蓬勃，他的生命力就如同他当初化名老树一样旺盛。一个星期后，部队清扫了住过的房屋，整装待发。那是个傍晚，贤儿忽然听到敲门声，然后有人喊川真的名字。川真听出是他早已玩熟了的大朋友周军长的声音，便急急忙忙地去开门。
2: 川真，叔叔要走了，这个东西送给你留作纪念吧。
1: 周军长将几颗子弹壳磨制成五角星递给川真，五角星做得很精致，通体磨得光光滑滑的。川真接过五角星，嘴角一瘪，便哭了起来。
2: 等全国解放了，叔叔一定来看你。
1: 周军长抱起川真，一边给他擦眼泪，一边安慰道：
3: 娘，我们也跟叔叔一起走吧。
4: 叔叔打仗不能带小孩子。
1: 贤儿走过去，从周军长怀里接过川真。周军长诧异地扫了一眼贤儿，这个穿着浆洗的平平板板蓝布对襟衣褂的女人，这些天似乎有意地躲避着他们。蓦地她怔住了，然后微笑道：
2: 聂太太，我们又见面了。
1: 贤儿却冷漠地抱着穿针转过了身。周军长一点也不在乎他的态度，感激地说：
2: 我欠你一条命呢。
1: 这时外面响起了行军号声。
2: 后会有期。
1: 周军长道了别，便匆匆离去了。一解放，车往村。

0: 新中国爱我，我爱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爱我，我爱伟大领袖毛主席，伟大领袖毛主席爱人民，我是人民的一部分。
1: 有时他还坐在炕沿上，双手打着拍子，给贤儿唱国际歌，唱《义勇军进行曲》。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5: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4: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

0: 换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1: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白嫩嫩，我就喜欢你这样的。
1: 你是我的妈妈吗？
2: 他有着低贱的出身，然而命运却为他安排了无限莫测和转机。
3: 我是老爷的人。
2: 他的生命中遇过许多男人。
4: 我叫管子。
5: 贤儿，嫁给我吧。
2: 当他以为历尽磨难终于觅得了安稳的归宿，
3: 师兄，
2: 他爱的人一个个离他而去，究竟谁会是最终能陪伴他的人？欢迎收听小说《年年槐花香》，作者李梅。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47集，
12: 贤儿经常同村里的妇女们被姚干部聚集到苏氏祠堂前的大平台下，听他满怀激情地讲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妇女在新中国的辉煌前景。台下的妇女们望着台上神采奕奕的姚干部，个个眼里充溢着钦佩、仰慕之情。此后，姚干部便在各个村里开展妇女剪发运动。
3: 妇女同胞们，剪掉盘结在我们头上多年的头发，就是剪掉封建残余。
12: 村与村之间还展开了妇女剪发比赛。不久，村街上走来走去的妇女们个个甩着一脑袋齐耳的短发。有些被怂恿剪去头发的妇女不好意思出门，终日将自己关在屋里。不到一个月，村里只剩下一些老年妇女拒不剪发。姚干部说：
3: 老的可以免了。
12: 然后他便日日去攻最后几个顽固的堡垒。贤儿看见姚干部第12次走进屋时，心里倒有些不好意思了。这些日子里，姚干部对他真是苦口婆心，说尽了好话。
13: 姚干部，你再这样一趟一趟的辛苦，我简直就没脸见你了。
3: 你要是真的体恤我工作的辛苦，就把头发剪了吧。
12: 姚干部永远一副亲切的笑脸。
13: 我不是思想有包袱，我喜欢长头发。
12: 姚干部怔了好一会儿才说：
3: 喜欢？你竟然用了喜欢这个词，这是个多么好的理由啊。你喜欢就留着吧。
12: 贤儿难堪地望着姚干部如坐针毡。姚干部把话题一转：
3: 你来参加我们妇女识字班吧，听说你会写会画，我们需要你的帮助，需要你为革命

0: 工作。我能做什么？
1: 贤儿爽快地说，他希望自己真能做点事儿来弥补对姚干部的歉意。
0: 你可以给村里的妇女上课，我一个人忙不过来，以后你们村的识字班就交给你了。
2: 我不会教。
0: 别担心，我给你准备识字课本，你照着教就行了。
1: 村里的祠堂很快就被清理出来，作为妇女识字班的课堂。第一次上课时，宽敞明亮的大祠堂里就坐满了老老少少，一边做针线，一边笑闹成堆的妇女们。
3: 陈大姐，昨儿个的字我还真用上了。
0: 是吗？认字就是好呀。
4: 哟，小王，这是给谁拿的鞋底儿啊？
3: 没给谁。
4: 不是前天那个小董子吧？
0: 大娘，我给您抄好了，这个字儿大。
4: 这个字儿大，哎，谢谢，这个好，看着省劲儿，是吧？
1: 贤儿坐在一张小板凳上，双腿不停地抖，双手紧紧攥着一把汗，心脏也擂得如激昂的鼓声。姚干部走到人们面前，用一根细棍敲了敲黑板。
0: 哎，姚干部来了，
5: 别说，赶紧。
1: 祠堂里顿时安静下来，姚干部威严的目光在大厅里扫了一圈，说道：
0: 我们妇女不识字的坏处和能识字的好处，大家已经都知道了。那么从今天起，由文贤儿同志担任车网村妇女识字班的教员。希望大家能尊重他的劳动，认真学习。
1: 所有的目光都望向了贤儿。
0: 我们欢迎文贤儿同志给大家上课。
1: 贤儿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到讲台上去的，他看到无数眼睛盯着自己，便觉得双腿发软，而姚干部却鼓励地对他点了点头。他强迫自己站直身子，目光平静地望着大家，心里却蹦着一只小兔。他翻开姚干部为自己制作的识字课本，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女字，那字写得秀逸而又苍劲。姚干部见了那字便有些目瞪口呆，暗中惭愧自己给贤儿的识字本上写的字实在太拙笨了。他走过去将那根细棍递给贤儿，然后退到一边观看。
4: 这个字是女，妇女的女。
1: 贤儿又在女字前面写了个妇字，用细棍指着这两个字说：
4: 妇女们在旧社会苦大仇深，只有在新社会才能做自己的主人。
1: 他领着大家反反复复地念这两个字，然后又用红色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面五星红旗，神情肃穆地说：
4: 这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1: 姚干部满意地望着台上的贤儿。以后的日子，姚干部又请贤儿帮他绘制课本分发给大家，连村里墙上刷标语的事也找他来干。那些忙忙碌碌的日子既充实又快乐，贤儿从未想到自己竟然还能做这么多事。很快她便成为妇女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那些婆婆大妈小媳妇们总是用羡慕的目光追逐着她。深秋，贤儿看见家家户户赶着骡马车进地翻冬麦时才傻了眼，她站在地头看着满地的土坷垃，不知如何下手。这个时候他才悲哀地发现自己笨得几乎没有任何生活能力。他东张西望，见别人先用铁篱笆在地里来来回回地爬，那些土坷垃便碎了，于是他也学着别人的样子将铁耙送出去又拉回来。不到半个时辰，他便大汗淋漓，气喘吁吁，腰酸臂痛，两只手上也磨出了好几个血泡。头顶上的太阳并不很灼热，他却觉得浑身被燎得奇热难耐，头晕目眩， 恨不得到

0: 地上再也不爬起来。就在这个时候，地头爆起一串男人洪亮的笑声，他看见农会主席苏贵大笑着从马车上跳下来。
1: 我的姑奶奶，瞧你爬的地还不如骡子踩出来的整齐呢。
0: 贤儿心里窜起一股火苗，但他强忍着弯下身子继续爬地。苏贵从马车上取下一把特制的大铁耙，从地头贤儿爬过的地方重新爬起，不到十分钟便超过了贤儿。贤儿呆呆地望着他，见他动作不紧不慢，双手很轻巧地一送一拉，那些土坷垃随之粉碎了。他爬过的地方望上去平坦坦齐整整的，然后他又画出一条条深五公分间距15公分的小沟。贤儿跟着他一起将小麦种子撒到沟里，最后苏贵又用耙子把地耙平，再打上几根齐整的梗子，四四方方的麦地便整好了。前后不过两个时辰，贤儿用感激的目光望着苏贵，苏贵却自豪地说，
1: 这马车已经是我的了，土地我也有了。
0: 说完便跳上马车，匆匆忙忙地走了，显然他还有什么急事。贤儿怔怔地望着远走的马车，许久才收拾起农具，迈着沉重的脚步回家。春真放学后，贤儿从箱底摸出一个小布包，里面还藏着仅剩的10几块银元。贤儿狠着心取出一块交给川真，
2: 把这钱拿去交给苏贵叔叔，就说谢谢他帮我们家把麦子种下去了。
3: 我明白。
0: 已经10岁的川真认真地说，然后紧紧地攥着那块银元跑了出去。功夫不大，川真又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
3: 苏贵叔叔追我呢。
2: 怎么了？
3: 苏贵叔叔不要钱，我放下就跑了。
0: 两人正说着话，苏贵推门进屋，他阴沉着面孔将那块银元放在桌上，严厉地对贤儿说，
1: 新中国解放了，你的思想还没有解放。旧社会我给大地主韦保长当长工，我们是雇佣关系，新社会是不允许剥削别人劳动力的，我给你干活是我自愿的，你不能当地主去雇佣别人干活，你的思想存在着旧社会残余下来的严重问题。
0: 贤儿望着农会主席严厉的面孔，慌慌地抓起桌上那块银元，嗫嚅了好一会儿才说，
2: 是我思想陈旧，觉悟不高。
0: 苏贵有些得意地望着慌张的贤儿，然后像打了大胜仗一样耀武扬威地从战场撤离。第二天晚上，姚干部登门为苏贵做媒来了。贤儿当即含下脸，
2: 姚干部，你要说别的事会用得着我，干什么都成，若要再提这事，我屋里就不留您了。
0: 姚干部一脸尴尬，自从那次剪发运动过去后，他就知道平时别看贤儿柔柔顺顺的，其实骨子里却是个执拗的人。第二年春天，紫槐树叶刚刚吐出一点绿芽，人们看见两个穿着黄色军装的人走进车旺村政府，接着人们又看见秦干部阴沉着面孔带着贤儿也走进了村政府，然后又看见民兵营长在村政府的前前后后派了哨兵，显然是提防着外人瞧见或听见里面的情况。这神秘的举动更引起村人的好奇心，功夫不大，村政府外面就围了许多探头探脑的人。
4: 哎，你们看，那个不是礁石在那老师吗？
5: 老师，
4: 那
5: 老
4: 师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5: 他怎么找
6: 的呀？
4: 怎么弄的这？
0: 贤儿端坐在村政府一间办公室里的长凳上，坐在他对面的是两个穿军装的男人，一个年龄已经过了50岁， 另一个看上去却要年轻许多。一张长桌把他和他们分开了界限，两个军人都神色严厉地盯着贤儿。贤儿不知所措地望着他们，他一进门就被告知这两个人是省公安局的，他不知道他们找他干什么。
5: 听说解放后你在村里表现很好，知道积极要求进步，现在我们有重要问题要问你，希望你认真老实地回答。
0: 贤儿点了点头，那个年轻男人急忙脱下一只黑色钢笔帽，趴在桌上做好了记录的准备。
5: 我们已经查清，你就是解放前曾任灵阳县长的反动派聂世雄的姨太太。
0: 中年男人紧盯贤儿，贤儿又点了点头。
5: 现在你仔细回忆回忆，你在反动派聂世雄身边时所知道的情况。
2: 什么情况？
5: 比如说，我们共产党这边有被反动派抓住的，你把你知道的都说一说。
2: 有一个叫老树的人，在县府我们住的后院关了一阵子，后来被救走了。
5: 这个情况我们清楚，你再说别的。
2: 还有一个董老大，他是被日本人抓住的，后来听说自杀了。
5: 还有呢？
0: 贤儿摇了摇头，他不知道还有谁被聂世雄他们抓到过。
5: 你再好好想一想，当年老树去太岳山区的接头地点是谁告诉反动派的？还有，董老大的真实身份，日本人是怎么知道的？
2: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0: 中年男人不耐烦地站了起来，在屋里来回踱了几步，突然又盯紧贤儿。
5: 你听聂世雄提到过红鱼这个名字吗？
2: 红鱼？
0: 他突然想起耿副团长就义前曾经交给他的那张字条，字条上也提到了红鱼，于是详细地把这件事情说了一遍。
5: 红鱼是谁？
0: 贤儿急忙又摇头。
5: 你不要装糊涂，一问三不知，包庇反动派对你是没有好处的。
2: 师兄从不跟我说工作上的事情。
0: 中年男人和那做笔录的年轻男人互相交换了神色，中年男人又将目光投向贤儿，语气冷冷地说：
5: 时间长了，有些事你可能记不住了，我们给你时间，让你好好想一想。
0: 两人都阴沉着面孔出去了，静寂的屋里就留下贤儿一人，他呆呆地坐着，透过窗户可以看见外面站岗的民兵，直到天渐渐暗下来，也没有人进来打扰他。后来他隐隐地听到了穿针的哭声，便跳起来往外走，站在门口的民兵却用枪把他挡了回来。
3: 我娘什么时候出来？为什么抓他？
6: 春真，放我出去！我的孩子在哭。
0: 没有人理睬他的叫声，他绝望地坐回长凳上，身子弯得像个虾米，脸可怜兮兮地埋在双腿间，悲戚地抽泣起来。
3: 娘，我要我娘！
0: 春真在大院外的哭叫声隐隐地飘进来，与他低低的抽泣声遥遥相应。当穿针的哭嚎声渐渐消失时，他惊悸地抬起头，又往门外冲。
6: 穿针，穿针呢？
5: 你女儿被姚干部送回家了。
0: 一个民兵怜悯地对他说。贤儿怔了怔，又退回屋中。深夜，两个穿军装的男人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又开始审问贤儿，折腾了半宿，依旧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第二天，姚干部走进来，他望着眼睛红肿、面容憔悴的贤儿，重重地哀叹道：
7: 哎， 你这是何苦呢？还是跟公安局的同志说了吧。川真昨晚哭了一夜，正等着你回去呢。
6: 我真的不知道，我总不能编瞎话骗公安局的同志吧。
7: 你一点都不记得了？
6: 我的记性很好，遇过的事、见过的人以及别人说过的一些话我都能记住，但是师兄没在我面前提到过公安局同志打听的那个人，工作上的事他平常在家里从不提起的。
0: 姚干部望着贤儿的目光是严肃的、探寻的，这四年多的共同工作中，他觉得自己对贤儿还是了解的。他认为贤儿是一个情绪化的女人，喜怒哀乐全呈现在脸上，她不会伪装自己，隐匿自己的内心世界，她是一个纯粹的、活得很真实的人。姚干部一直觉得贤儿身上最珍贵的品质便是真诚、善良、有正义感，他相信贤儿的话。第三天，人们看见那两个穿军装的男人神情颓丧地离开了车旺村，接着疲惫不堪、憔悴而又哀伤的贤儿也走出了村政府。贤儿走进自己家，三天没进门，家里依旧是窗明几净。川真静静地坐在床沿上，目光忧伤地落在他的脸上，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扑进他的怀里。贤儿倦怠而又失望地躺到了床上。
3: 娘，别人都说我爹是反动派。
0: 贤儿抬头盯着川真忧伤的眼睛，认真而严厉地说，
6: 别人都不认识你爹，他们愿意怎么说让他们说去，但是你要记住娘的话，你爹是一个好人。
0: 川真懵懵懂懂地望着贤儿，贤儿的脑袋沉沉地落回枕上，倦怠地合上了眼睛，他的眼前又出现了那条永远不变的奔涌不息的河。河水撞击着突兀的岩石，发出惊天动地的声响，白白亮亮的水花被掀起来，又向四处飞溅。水花中出现了那只白鹤，它浑身上下湿漉漉的，羽毛紧紧地贴在身上，头顶上那一撮血红让人触目惊心。它的目光绝望而又凄怆地望着脚下奔腾的河水，扬起细长的脖颈，发出一串高亢而又清亮的鸣叫声。

0: 川真惊惶惶地推着贤儿，贤儿蓦地睁开眼，眼前是川真惊惧的面孔，耳边响着的却是一片嘈杂的叫嚷声。
1: 打倒反动派狗汉奸的小老婆！
2: 反动派狗汉奸的小老婆滚出来！
3: 滚出来！
1: 滚出来！
2: 救出我藏在人民内部的反动朋友！
3: 反动派狗汉奸小老婆！
2: 救出我藏在人民内部的反动朋友！
3: 反动派狗汉奸小老婆滚出来！
0: 愤怒激昂的叫声一浪高过一浪，接着便有无数的砖头瓦片飞向门窗，发出一阵让人心悸的响声。
4: 待在屋里不许出去。
0: 贤儿严厉地对川真说，然后拢了拢头发，挺着冰凉的脊背，静静地走了出去。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

0: 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

0: FM 98.5，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6: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5: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6: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98.5。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1: 看得见的中国史，推行汉法与四等人制度。一、改汉制，行汉法。姚书向忽必烈提出，要建立学校，重视儒学，培养人才等等建议。郝经提出，行中国之道，即为中国之主等等，这些忽必烈都一一采纳了，并且还重用了这些儒臣。比如说刘秉忠官拜光禄大夫，窦默官拜大学士，累赠太师和魏国公，而郝经和姚书等等都被给予了高官厚禄。二、汉化与反对汉化。忽必烈早期对儒学有很大的兴趣，但是他体会粗浅，而后期他在理财问题上与儒臣们发生了分歧。他认为儒臣不识时

物，于是渐渐就疏远了他们。而蒙古旧贵族却趁机掀起了反对汉化的高潮。从忽必烈后期到元朝灭亡，汉化与反对汉化的斗争十分激烈，在太子真金之死和南坡之变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太子真金是忽必烈的儿子，深受汉文化的熏陶。真金为燕王的时候，就由王洵来讲解儒学的三纲五常和治国之道，许衡讲经史。至元十六年十月，公元1279年，真金开始参与政务。他选用了许多的儒士作为幕僚，以仁来治国。凡是扰民的苛政，一旦听说立即废除。他对阿合玛、桑哥等旧贵族视若仇人，因此真金的仁政招来了许多仇视汉法、坚持蒙古旧制的旧势力的反对。在忽必烈晚年，他们离间忽必烈和真金的父子之情，使忽必烈怀疑太子真金要阴谋夺位，于是就对他严加追查。太子真金在忧惧之中死去了，汉化政策受到了重挫。元成宗是元朝的第二位皇帝，他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孙子，太子金真之子。元英宗在位时期，崇尚儒学，大兴汉法，任用汉文化素质较深的拜柱为宰相，同时又不断削弱旧势力的力量，进行汉化推广。但是随着汉化的深入，反对的力量也渐渐地汇集到了以铁石为代表的旧势力的麾下，他们对抗英宗的汉法政策。到了至治三年八月初，公元1323年，英宗南还，在上都南面的南坡驻营。铁石等人派兵将英宗的大帐包围，发动了一场兵变。铁石先杀掉了中书省右丞相拜柱，然后又杀死了英宗，后世称之为南坡之变。而继位的太定帝实际上就是保守的草原游牧贵族利益集团的代表，这反映了蒙古统治集团内部汉化和反对汉化的激烈冲突。不管元朝中后期反对汉化的斗争是如何激烈，元朝推行汉法的政策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所以也取得了一些成就。首先是尊奉孔子，忽必烈虽然采取过一些尊儒的措施，但是对孔子却没有特加尊崇。元成宗即位之后，他下令尊崇孔子，称孔子之道垂宽万世，有国家者所当尊奉。而当元武宗即位之后，他又称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超过了历代王朝对孔子的尊奉。元仁宗的时候，他命令国子监刘庚到曲阜以太牢来祭祀孔子。所谓的太牢，就是用牛作为牺牲来敬奉先祖，这在祭祀中是一种非常高的规格。

到了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他又以宋朝的名儒周敦颐、程颢、张载、司马光、朱熹等从祀孔庙。次年又封孔子的第53世孙，袭封延圣公，以表明对儒学的尊崇。其次是正式实行科举制度。早在世祖忽必烈的时候，朝廷便围绕着科举制度的废行展开了激烈讨论。一直到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中书省上言实行科举制度，以经学取士。这年的11月，仁宗才下诏正式开科举士，规定各地推举年25岁以上的举人，经过乡试之后，次年二月在礼部会试，然后举行御试。从此之后，科举每三年开试一次。科举考试的内容以《大学》《中庸》《论语》《诗经》等45经为主。与前代相比，元代的科举考试其内容和程式上都有一定的发展和完善。元代的开科举士在政治上多少满足了汉族知识分子的要求以及广开仕途的愿望，也使得汉族文化在蒙古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最后就是编纂和刊刻书籍。汉文化造诣比较高的元文宗图帖木儿继位之后，就创设奎章阁学士院，专门研究和鉴定书画，同时又设置了艺术监，负责校正刊刻儒家的书籍。从天历二年到至顺二年，公元1329年到1331年，元文宗又组织了一大批的文人，编纂了《经世大典》。这是一部集元朝典制的大成之作。到了元顺帝的时候，又编纂了《金宋辽三国史书》，然后又修订了《大元通志》。书成之后更名为至正条格，这些都是元朝在汉化道路上取得的最后一项比较大的成就。三，四等人制度。尽管元朝中后期陆续取得了一些汉化的成就，但是由于旧势力的阻碍，使得元朝的汉化呈现出了二元的割据特点。那些大量不适应汉地情况的蒙古旧制度继续存在着，比如头下制度、妾薛制度等等。但最为史书诟病的就是元朝统治者推行的民族等级制度，也就是所谓的四等人制度。元朝建立之后，作为统治民族的蒙古族首先要确立本民族的社会地位，所以忽必烈按照民族成分、被征服先后的顺序以及对蒙古统治者归附的程度，把全国的居民划分为四个等级，由高到低依次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各等级在政治经济上的权利和义务都有很大的差别。第一等级的蒙古人
在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都享有很多的特权，拥有大量的土地和人口，还可以担任高官，受罚也比较轻。第二等级是色目人，主要指的是西夏人，同时也包括中亚、东欧地区各个被征服的民族。第三等级是汉人，主要指的是女真、契丹以及原先金朝统治下的北方地区的汉族人。他们在各个方面受到的限制比较多，缺少政治特权。而第四等级就是南人，也称为新妇人，是元代社会最低的一个社会等级，主要指的是原先南宋统治下的各族，以汉族为主体。元朝把各族人民划分等级之后，又把所属人口按照应服差役的不同，缴纳供赋的品种以及种族、宗教等等加以区别，分为民户、军户、将户、冶金户、打捕户、葡萄户、卫乌户、耶里可温户等等，分别承担不同的徭役，称为诸色户籍。按照不同的职业，元朝将人民分为十个等级，从上到下分别是官、吏、僧、道、医、工、将、娼、儒、丐。其中的儒指的就是儒家的知识分子。在历代封建社会中，儒士是四民之首，在士农工商之中排在最高的位置，可是到了元代却降到了第九位，而且甚至在娼妓之后。由此可见元代统治者对文化知识的轻视。

0: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1: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0: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1: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0: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4: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3: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

0: 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1: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0: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2: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0: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3: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0: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4: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0: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5: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17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0: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6: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作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作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作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作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作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作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 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理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15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15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3: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

0: 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1: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7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0: 15/5/17，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1: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行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4: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3: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4: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5: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毛乌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6: 我回来了。
7: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毛乌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8: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又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怀一杯啤酒。
7: 1985年，嫁到内蒙古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8: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7: 塞到手套里头了。
8: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上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7: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毛乌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 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森林覆盖率升至 32.92%。
8: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都一说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5: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2: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10: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11: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并保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12: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13: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 124.54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7.34 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14: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15: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16: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济水利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7: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冷供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 20.7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6%， 实现利润总额 1.7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3%， 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 10.3 个百分点。
5: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 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2: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三种形式开展。
1: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 15%、25% 和 53% 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 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1: 最后请听昨夜星辰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1: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89.4， 低于7月修订后的 90.2， 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1: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65 美元，收于每桶 82.36 美元，跌幅为 3.12%。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59 美元，收于每桶 88.58 美元，跌幅为 3.89%。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10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点30分，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琦、孙勇、程浩龙，主播方亮、程亚，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省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工作推进会召开，周祖义讲话，赵龙主持，郭宁宁出席；
1: 福建持续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径新模式，全域融合走深走实，携手并行之路越走越宽；
0: 福建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9月1号起施行，预防处置学生欺凌被写入条例。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全省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工作推进会在福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出席并讲话，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贯彻落实2026年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精神，总结工作进展，谋划重点工作，奋力探新路、做示范，扎实推进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在服务中央对台工作大局、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中彰显福建更强的担当和作为。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周祖义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对台工作，党的18大以来就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指导下，党中央对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这些都为我们高质量建设示范区指明了前

0: 前进方向注入了强大动力，提供了有力指导。全省各地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扛起主体责任，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更硬作风，扎实推进示范区建设，在新起点上实现新的更大突破，以示范区建设的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周祖义说，三年多来，全省各地各部门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意见精神，建设机制持续完善，社会融合持续拓展，经济融合持续深化，情感融合持续增进，全域融合持续推进，示范区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十五五时期是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关键时期，也是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关键攻坚期。要坚持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着力实现示范区建设成果更加丰硕，台胞台企同等待遇政策体系更加健全，闽台人员往来、贸易投资便利度明显提高，闽台交流合作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拓展，推动打造两岸共同家园，建设两岸共同市场，弘扬两岸共同文化，迈出新的更大步伐，全域融合格局基本形成，努力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推进高质量建设示范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坚持从实际出发，
1: 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0: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 4.5 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0: 那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0: 太慢了。
2: No。
0: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4: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5: FM98.5
4: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5: 停不下来。
4: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6: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0: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6: 不为路程烦恼，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张林。
1: 我是妍妍。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在一个稍微晴朗了一点的天气里面向您问好。
1: 没想到早上起来的时候好像看到，哎，外面好像有阳光
0: 啊。
1: 没想到啊，没想到。
0: 你以为你做梦呢？
1: 以为今天还是大雨的天气呢。
0: 但今天不下了，明天它也不下。
1: 明天也不下吗？
0: 对，今天明天天气都特别好，
1: 到周五的时候
0: 嗯
1: 就不好了。
0: 对
1: 啊，
0: 它肯定是有一个大反转的，这没跑了啊。
1: 嗯，
0: 台风离我们那么近，但是今天明天一定是很好的天气。
1: 嗯，
0: 大家呢就是不妨趁这两天啊，这个上班什么的。
1: 来关注一下平潭气象台发来的天气预报。
0: 嗯，
1: 是这样说的，平潭今天呢是多云有阵雨，27到30摄氏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
0: 是，明天呢也是多云有阵雨，27到31度，沿海西南风6到7级，阵风8级。你看这是很好的天气啊。
1: 嗯，28号本周五大到暴雨。
0: 哎，这就来了。
1: 27到31摄氏度，沿海偏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
0: 是，然后礼拜六它也是下雨的啊，本周五周六，所以说这两天趁大家就是这个天气晴朗啊，就好好上上班啊，别想别的事儿啊。你早上有没有听见呼隆隆呼隆隆的声音？
1: 没有。打呼噜吗？
0: 不是。
1: 打雷？没有。
0: 这
1: 啊，
0: 隔一段嗡
1: 啊。你说的是垃圾车收垃圾的声音吧？
0: 没那么大吧。
1: 我早上听到了6点半的时候。
0: 几声啊？
1: 好多声啊。那一个垃圾桶就一声啊。
0: 那不至于，我住那边他都能听见吧。
1: 啊，可能你那边也同步在收垃圾吧。
0: 行啊。两首歌送给大家啊，今天两首歌都是就相对来讲的比较慢的啊。一首来自陈粒的小半。
1: 还有一首梁静茹的爱久见人心。

有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近日，中国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
1: 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公布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0: 1至7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开工并加快建设。
1: 1到7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
0: 律师法修正草案日前提请22次审议，拟明确鼓励支持律师依法提供法律援助。
1: 截至目前，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上已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超过30万项，覆盖全部国民经济97个大类。
0: 25号，长征6号遥丙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1: 25号，张家口市首次迎来俄罗斯直发班列，标志着中欧班列东通道满洲里口岸正式打通。
0: 国际海事组织近日公布的信息显示，自美以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中东地区发生的海上袭击达68起，造成至少20人死亡。
1: 来关注社会万象，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我省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0: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25号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山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
0: 15-5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
1: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名单公布。
0: 经济首条跨省。经济首条跨省域城市轨道交通，北京地铁22号线25号启动空载试运行，为2026年底基本开通奠定基础。
1: 25号，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
0: 25号，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大型组100米复赛，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跑出8.86秒的好成绩，再次刷新纪录。
1: 广东惠州有人因溺水呼救，在当地旅游的湖南长沙14岁学生王直兴，凭借一个双人救生圈和远超年龄的冷静智救3名溺水游客，当地正式确认王直兴的救人行为属于见义勇为。
0: 生活提示，首先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今天我省西部、江西东部、雷州半岛、海南岛西北部以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天津南部、辽东半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最后来关注时在广州餐饮消费券活动新一期已经启动，消费券延续3档优惠，定位广州的消费者可通过云闪付或支付宝 APP 领取。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的那些事儿啊。首先来关注昨天呢，大家最关心的莫非就是这个道教法的这个
1: 修订
0: 草
1: 案啊，提请初审了啊。
0: 对，
1: 昨天呢，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到20公里，并且是明确规定了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以及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行为。同时呢，草案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
0: 有的朋友就心想啊，说我这个国标电动车啊，你怎么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我这车能跑25公里每小时啊？
1: 啊，
0: 那是你的车能跑25，那不是说要求你就一定要跑到25。
1: 是啊，那汽车也能开。